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这个 Elsa 最近工作强度有点大，又主持又做新闻又采访，然后又你知道一直在讲话这样子。不管如何呢，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这一首《聪明症》影集的宣传曲是怪星团唱的。我看了一下怪星团，好像是新的团体，也蛮可爱的，然后声音也挺甜美的，大家可以试着来了解他们哦。

这首轻快的歌是瘦子的冠老板。冠老板呢，其实以台湾的用语，我相信其他国家可能也有，但是可能就用词不一样，但内容大致差不多。就你知道那种很 bossy 的老板啊，觉得你什么都该做啊，这样子，你应该要做这样子。可能你最多得到的就是一句谢谢，有时候你连谢谢都没有得到，你可能得到了辛苦你了，还是什么之类的，或做得很好什么之类的。嗯，你生活中有冠老板吗？诶，遇到冠老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问你无毒有点心不要吃掉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就喉咙真的用的用的有点多喉咙有点痛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就是毕书尽的《风起了》那它收录在竹北爱情故事星月沙湾听天天台活动主题曲还没说

这一段呢，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他说献给市民的一首情歌，这几年我们带来了改变，把美好的建设细细刻画，化作恒长，面对共同走过的这段时光，相信已经留在您我的心里，风终将吹起，城市的美好也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欢迎大家来竹北走走，感受每一项改变。再次感谢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跟成长的朋友，谢谢您一路相伴，期待每一次的美好重逢。市长郑朝芳，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

0: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今仔日要介绍的是一只照高矮的鸡。哦，唔是啦，是要讲鸡的龟，鸡龟，鸡龟，汉字写作鸡龟，罗马字写作鸡的鸡，鸡尾龟。鸡甲龟拢是第一条，鸡龟是鸡的食道的一部分，伫鸡的颔棍内底。哦，鸡龟球球润润，无啥会破，所以古早那是有胎鸡，囡仔也会甲鸡龟摕来奔风，也是滴水来耍，后来用树林做的七桃米。会当分甲大大大，咱就甲叫做鸡龟啊！分鸡龟啊，就亲像我呢，甲鸡龟啊用嘴分好大粒。有当时啊，卖用伫形容人的身材，讲一个人的体重，真甲圆圆圆。想讲乌三人结婚了后真幸福，因看呢，逐工煮好了诶，一家个人吼，亲像分鸡龟啊同款，好上起来。也毋过分鸡龟啊，兼一个鸭，有另外一个无同个意思。分鸡龟就是碰风臭蛋个意思。若是一个人常常讲话无实在，用无影无只，也是喊过个代志。讲家己外高拄外高，就会予人讲是鸡龟啊仙。搁较歹听的就是癫痫呐。意思甲这小我的俗语就是碰风水鸡太无肉，就那像一只水鸡看起来就碰就大只的款，想讲肉一定就多，结果一胎落去，切。还有一句热客家话，变色哩。端起大奇怪，哪会有人伫臭毛毛的便所内面端起大？就是咧讲人臭端啦。溜鸡龟，鸡龟啊，分鸡龟，癫痫啊，碰风水鸡太无肉，便所里端起大臭端。分家规啊 ，OK， 分家规爱碰风，唔通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拜再会。
1: 他的碰红追鸡台波吧，就是这只鸡看起来好像很大只，然后可是你真的是宰了它吃下去的时候，发现它就是也没有什么肉，这样就他是形容人家臭屁吹牛的那种，讲的好像自己很厉害，自己做了很多事，但是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料，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样他可以装，但是内里有没有，这个有眼睛的都知道，反正是很特别的俚语。就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在要进行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防不胜防。第一个防是房子的防，第二个防就是防范的防咯。
2: 兄弟，你在这啊？哇，你们这边真的很不错哎，靠近学区，离果菜市场又这么近，离高速公路5分钟就到了，而且6米活巷啊，门口还可以停机车哎。
3: 还有地下室。
2: 还有地下室？你在这边到底怎么找到这么好的物件啊？
3: 没有啊，就我干爹说什么？挂历银无代志，就出来，然后资金扛手刀到挂果子。他很夸张哎，什么就是银无代志，明天就在家里工作。
2: 啊？
3: 在家里工作啦，哈嘞，走啦。
2: 要去啊？
4: 这两天我不去啦。
2: 光这么昏暗，墙壁斑驳，哇，还有水痕水垢的，根本就是谁是被害者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哦，我们这边啊，之前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件。难说你的，
3: 你不要这样，那么烦哎！麻啦！
2: 这个仔仔也跑太快了吧！

0: 车有主不是我，你去死的。拜托不要找我。我只是在看房子，不要来找我，拜托拜托。啊，妈
1: 妈！这房子很 OK 啊。没有，我想知道中文那么差哎、欸。
0: 这不是中文？
1: 不是吧？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真的。
1: 看着我眼睛。
0: 你保证？
1: 确定啊。
0: 是的话，你直接乱聊。
1: 烂。我就看过平面图了啦。这间啊，格局方正，采光好，两面窗，重点是。坐北朝南呐、啊，安娜，这间很多人要，交给我就没错，我可是啊 ，Mr. No Problem。
0: 哎，干嘛？
1: 哎，这房子这么好啊，我们是兄弟嘛，我跟你说一个可以赚钱又可以做好事的机会，想不想听？
0: 你选举开空头支票哦？哦，
1: 真的是好事啊！你想想看，这间房子你简单弄一下，基本家具的需求不要太高，我们就专门租给中年独居还有无家可归的人。
0: 独居？
1: 嗯，
0: 无家可归。
1: 对啊，
0: 那不是收不到房租吗？
1: 我当房仲这么久，没钱的房东可以帮租客申请补助嘛？我们就拉拢这些人来买人身保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啦，保险费我们出，让他们安心住下来。送你们写我们，
0: 这没有违法吗？
1: 我们提供给这些没地方住的人有安家的地方，政府反而还要感谢我们嘞。重点是他们没有几个人识字啊，我们帮他们申请补助，他们就有生活费嘛，怎么会算犯法啦？跟你讲。他们如果过世的话，丧葬还有一笔哦。我马上帮你上架。
0: 哎、欸，真是 Mr. No Problem 哎、欸。
1: 哼哼。

0: 好了啦，听到了啦，烧哎、欸！
1: 要有房客喽。嗯。
2: 来看来看。嗯。
3: 他不是要找洛氏，怎么那么年轻？
2: 哎、还好吧。啊、不然你来。
3: 你是房东。
2: 你是房东哎、
1: 欸。很简陋。
2: 蟑螂！隔壁变态！啊？
3: 那怎么好？
2: 怎么弄嘛、
3: 那个吗？
2: 不是啊，长头发的啦。
3: 啊，那个，对不对？
2: 那个是男生啊，吼、哦。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我刚刚其实本来就要直接按背景音乐的，然后我要介绍电影线上，因为我们前面听到的是电影线上嘛，结果按错了，不小心跳出了广告。不过呢，大家也是知道昆州常常有火灾的，我们的确是要预防跟注意的。刚刚听的那一部电影呢，是 Hope 逆袭希望港，它是追击者黄海杀机哭声导演罗宏真暌违十年的力作。那它的内容是猛兽出没，寻牛横死路边，离奇事件急速扩散，某种超乎想象的可怕生命正在逼近。它9月10号就上演了，我不得不说预告很吸引人。可能你会觉得类似的题材这个哪个国家都有拍过这样。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好像很刻意做作的把那些恐怖的元素放进去。我刚刚看那个预告片是舒服的自然的，让你想要看更多的。所以电影线上第一部推荐 Hope 逆袭希望港。

0: The Spidey Tracker app says that Spider-Man is in the direct vicinity.
1: Oh yeah? No way, that's crazy.
2: 为什么要特别再把蜘蛛人重生日拿出来介绍？因为他7月31号已经演了，然后还蛮多人看过了，也有很多人就是网站上看了很多片段什么的。那我自己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让所有人忘记他，因为呢所有的那些危险跟灾难，那些风雨是他带来的。他以为让所有人忘记他之后，他可以为这些人扛下那些灾难跟风雨，可是他没有想到他会孤独。那他也相信不管是真爱还是真的朋友，当他再次找到他们，诶，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宇宙、同一个情况下，他觉得他可以再次得到真爱，他也想要做这个考验跟赌注，他也相信他的好朋友会认得他。我不能说，我自己的感觉可能跟其他影评人不太一样，我不能说人性是脆弱的，我只是说当他好努力的把他之前展现出来的东西带着他心目中心爱的女人，然后曾经是他的女朋友，然后你知道就是过五关斩六将飞来飞去，然后最后把他放下来告诉了这个女生他跟他的故事，这个女主角跟他说，哇，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一定很爱你，可是呢现在的我并不认识你，我不是他，所以我不爱你。哦，这句话真的很让人心碎。所以如果今天是你，你拥有这种特别的机缘，你会选择让所有人忘记你，然后让他们平安快乐，你就默默地看着他们自己忍受孤独，就像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过，还是你会选择告诉他们，那他们也知道那些风雨跟灾难是你带来的，然后拖着他们在危险当中，可是又希望他们跟你一起面对呢？蜘蛛人重生日7月31号上演，还没看的赶快去看。

0: 兄弟是兄弟，趁钱是趁钱。
1: 若要创造伙哦，安尼咱啥物拢唔需要啦。
2: 你光靠工地土方为事，你这兄弟只能喝西北风啦。现在这个时代哦，
3: 不碰赌要怎么赚钱呢？有钱哦，大家一起赚啊！
4: 雷哥不准碰的，我们国商一辈子不会碰。
3: 真的是条狗哎，他一辈子不碰，吃什么？
5: 不是可以放的，我的坚持你不懂吗？
4: 雷哥，他老，刚退休了。

0: Thanks.
1: 这一部一样是九月份要上演的《围城兄弟》，你听得出来就是《古惑仔》系列台湾版吧？国语版吧？应该是说我一直停留在就是角头啊，你知道王世贤啊，就嘎桃跟那个蒙甲那个年代，我看很多他们那种老一辈发挥演技的，反而在他们的片子当中也有情有义的年轻人。嗯，这一部好像全部是新人，倒不是我们平常看惯的那些演员这样子。我不能说这个预告片，我只能说耳目一新吧。诶，他又跟我印象当中的那种江湖风云不太一样。那这一部九月份即将上演，他的人像黄家凯、陈俊廷、洪伟、蔡雨涵、邱胜阳我还听过，唐丽杰还好，潘永安、夏普祥，这些算是新一代新一辈的，外貌长相还可以。他如果今天不演这种江湖系列，他去演偶像剧纯爱系列也还是会有人看的这样子。今天的电影线上最后一部《围城兄弟》，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类型的片子，或许给他们一个机会呢。2026 9月上演，然后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ten to the program， 我是 Elsa。

这首歌 Hope 是王力宏的新作。王力宏呢，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绯闻缠身嘛，就是他有正宫，他又在外面有小三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哎，有能力的就放在那里，他的私生活归私生活，他的歌唱，他的才华，他作词作曲这方面毋庸置疑啊。

这首歌 Hope 呢，是王力宏跟吴庆龙这一对多年挚友共同创作的歌曲，它的主旨在支持，就致力帮助弱势儿童跟高风险青少年的新加坡社会服务机构。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久未出片的吴建豪，这个虽然好像有年纪的，但是不得不说他保养的挺好的。这个以前靠《流星花园》走红，我记得他上一次跟五月天合体的时候，哎，突然觉得，因为你之前不会觉得五月天的阿信看起来老，他站在吴建豪旁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阿信的妆感有点浓。那吴建豪呢，就是美国籍的华裔，他是很有才华的制片人、创作人，也是歌手，也演过电视剧跟电影这样子。这首歌是吴建豪的杰作 PFW。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for AB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喉咙有点痛完了这才第一集呢我后面还有两集要做啊不管如何呢谢谢大家今天来听 Elsa 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